0: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立平看来，一刻钟便利生活圈的建设实际上是社区、商业和养老三者之间的结合，而居民对养老服务更高诉求的实现需要依托商业的集群，
1: 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调整。特别是我们的政府规划部门要做好呢十五分钟商业圈的规划，实际上十五分钟商业圈的核心就是一老一小，它的一些配套措施啊，
2: Naimonti, Aldo, pasionat de vinuri, a descoperit recent câteva etichete românești și din Republica Moldova pe care deja le propune clienților săi.